0: 这种神秘的地带上。
1: 对，
0: 这种是车的拉推。
2: 都进来正能量。
0: 对不起。
2: Stand for, and Dirty Top is in route.